和交房及交证。两部门发文明确，个人房贷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阶段性还房贷困难可以延期还款。南京中院一审宣判，蒋超良受贿7.46亿余元，判处死缓。特朗普签行政令，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正式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方批评。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内幕曝光，失控 AI 智能体当带头大哥发出指令。欧洲逃脱大师再次被捕，该男子此前已经成功越狱4次，剧情堪比电影。日本一研究生在实验室遭到了氢氟酸磷头死。

0: 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1: 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早有心意。前两天呢，我们说到了舟山海捕野生梭子蟹啊，今天再来介绍开渔的另一项海鲜——舟山野生竹节虾。你不用到舟山码头，我们就能把东海刚上岸的纯正野生鲜味直接搬上你家的餐桌了。那么我们这一次找到的这个深海竹节虾，虾肉厚实，弹牙紧实，下锅烹饪之后呢，也不用特别的这个调料啊，简单的白灼清蒸就能凸显本味。另外，如果你是这个烹饪的高手呢，煎炸红烧也是风味十足。大家很关心的新鲜度，我们是全程保障的。产品采用专业保温箱加冰袋冷链锁鲜，京东快递48小时急速速发到手，最大程度锁住刚出海的鲜甜。买到家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储存，12个月的时间呢，可以囤一次，慢慢的能吃一年，随时解锁新鲜的海味。今天超高福利价格重磅来袭，日常售价是438块钱的舟山野生竹节虾，在我们早有心意下单，仅要182块9，到手是整整3盒，每盒8到10只，性价比拉满。那么
2: 智能方面，强化政策赋能，基础支撑应用牵引，近期呢将出台驰援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来年呢将遴选打造100个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
3: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环境，措施坚持改革赋能、开放赋能、要素赋能一体推进等多个维度，提出多项举措，力求全方位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此外，措施还突出协同联动，立足经济运行重点领域工作的内在联系，提出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举措，全面提升融合发展水平。
1: 苏超常规赛步入最后三轮收官阶段了，赛场张力拉到了最满。2026赛季苏超常规赛终极好戏今晚正式拉开大幕，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4: 之所以说每场都能牵动全程，是因为本赛季的积分榜早已搅成一团，而本轮的三场对决局势也十分清晰，高对高碰出榜首悬念，中对中搅乱争霸格局，低对低决定谁能留到最后。三场战罢，积分榜注定迎来新一轮大洗牌。无锡队以18分领跑积分榜，常州队16分紧随不舍。这场苏南兄弟对话直接关乎本赛季常规赛榜首归属。从纸面阵容看，无锡队人员齐整，整体运转更为成熟。常州队虽召回了球队射手王武浩民，但叶文杰、唐增奇、张康杰三大主力预计均无法出战，硬实力上无锡无疑占据上风。但本赛季的常宝已经给球迷创造了很多惊喜，韧性和稳定性双双在线。面对无锡这座大山，他们从来不会缺少亮剑的勇气，比赛胜负远没有部分球迷想的那样毫无悬念。这场榜首大战最坐不住的却是旁观者，位列榜二的盐城队最盼望两队握手言和，这样下一周自己就有直接超车登顶的机会。同样紧盯这场比赛的还有积16分的苏州队，不仅自己排名还有上升空间，更有意思的是此前苏州赢球，无锡常州两地官方账号都曾下场祝贺，这回自家兄弟正面交锋，苏州的官号文案该怎么写倒成了赛场外的趣味悬念。如果说榜首战是苏南的内部纠葛，那宿迁队对阵扬州队就是牵动全省球迷神经的争霸风向标，
5: 迷一同欢呼呐喊，这种体验是独自在家观赛所无法替代的。然后另外一个，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沉浸式的观赛，它更是一个同频爱好者的一个交流的活动。
6: 影院观赛一票难求，既展现球迷对运动员的喜爱，也折射出大众文化消费更加多元。同时，这种模式为影院开辟了发展新赛道，展现电影加体育的无限可能。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无锡与苏州昆山位列其中。目前，影院转型正在开启，电影加边界持续拓展。 这个暑假，无锡举办滨湖光影运河外滩电影生活周，把露天放映、艺术展览、潮流市集、手工体验等搬进。

0: 公共空间，打破传统影院的空间边界，用鲜活场景撬动文化消费。在苏州昆山，有的影院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还有影院通过跨界合作形式，为年轻人提供文体社交的新平台。万象影城昆山万象汇 IMAX 激光店店长王岩介绍，他们开放了自主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让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
1: 自主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
0: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等十条举措。未来，优质影院不再是放电影的房子，而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费载体和公共社交空间。有场景、有文化、有服务、有特色的新型影院将成为行业主流。
2: 来关注景区。昨天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二场复赛在徐州拉开帷幕，30个特色消费项目同台路演，宠物经济、老字号换新、银发经济等新兴消费业态尽显市场活力。根据赛事安排，
3: 据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看图选择下单，无论是家宴聚会摆上桌，还是作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这抹中国红和烫金骏马绝对能让您在亲友面前赚足面子，把节日的氛围直接拉满，单品只要33块，现在就打进4007101909进行订购，69到手两瓶，一箱六瓶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这酒的口感好不好，品质好不好，都得您自己尝过之后才能知道。这款酒是贵州古坛酒业的匠心之作，严格遵循了12987的古法酿造工艺，历经了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每一滴酒都在窖池里经过了千锤百炼，是时间和汗水的结晶。53度的酱香型白酒，当您拧开瓶盖时，那股浓郁的酱香就会瞬间唤醒您的味蕾，入口醇厚绵柔，落喉温润如玉，满口都是纯粮发酵的香气。33买到的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更是匠心的极致表达。南京鼓楼区的吴叔叔回购了5箱，说过年的时候喝过这个酒，口感特别好，这中秋也得喝这个马年纪念酒。没错，这个中秋就喝这瓶马年纪念酒，从瓶身造型到入口的口感都不输大几百一瓶的酒。53度纯粮酿造，12987古法工艺，经典中国红加烫金奔腾骏马，还配有精美的包。

0: 我们的这个心意小助手，我们的心意小助手呢会指导你如何去购买，如何去选择。当然我们如果老粉的话呢，在我们微信这个企业微信早有心意加一次就可以了，加了之后呢，你只要在微信里面找一找，搜索一下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对话框聊天呢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心意小助手提要求，要商品链接。另外呢，新客还要提醒一句啊，不要忘了去领取你的新客优惠啊。好，接下来带您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会谈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将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正式更名为美国湖，而特朗普此举很快招来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批评。
3: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而特朗普此举很快招来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批评。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我们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特朗普签署此项行政令后，于社交媒体上发声批评。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这个词非常贴切地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
0: 钻过监狱围网漏洞成功出逃，2个月后被警方抓住。2013年2月，他再次越狱，这次他联合队友狱友一起锯断了牢房的栏杆，之后翻越8米高的监狱的围墙潜逃。
4: 让你喝到一瓶正宗的53度的纯粮酱香好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纪念酒53度醇厚酱香，口感丝滑醇厚，今天只要69就能带走2瓶，一箱6瓶也只要199，瓶身烫金骏马加上中国红，看上去就是大气高级，喝一口更是回味无穷。赶紧打进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除部分偏远地区外，支持送货上门，想要喝点

0: 好的酱香酒，赶紧抓住福利机会。平时扫码价要400多一瓶的，今天直接69到手两瓶。这款酒很多朋友过年的时候已经尝过了，口感是不是特别的好？家里的是不是已经要喝完了？赶紧趁着福利给自己续上。中秋家里来客人聚餐，跟老伙计们喝上几杯，感情更浓厚。现在就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喝过这款酒的老朋友看到价格真的就是毫不犹豫的拿下，这款酒确实特别的抓人，喝一口就忘不掉这个味道。玄武区的邢叔叔说，可算是等到这个酒有活动了，过年买的两瓶喝完一直没舍得买，这次直接囤了6箱，说中秋过节喝这个酒寓意好，品质好，就连酒的瓶身都做得很精美，金马配上经典的中国红，而且今年是本命年，就得喝这款马年纪念酒。大家的热情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价格和酱香酒可真的是不多见，大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只要69就给您发两瓶，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发货，除偏远地区以外都支持送货上门。这款马年纪念酒您买两瓶回去还能收藏呢，中国红的瓶身加上烫金骏马，酒喝下去醇香浓郁，一线喉触感明显，酒摆在家里更是寓意着马到成功，一马平川，日子红红火火，中秋团团圆圆，只要69就能到手两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箱6瓶带走只要19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
1: 电玩检、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0: 上线无纸化的系统，就是系统是通过这个电子的数字存档，我们现在能调阅到的就是2018年之后的系统的一些数据资料。
1: 当时有没有一些财务的收费记录呢？
0: 相关的收费的记录应该查询，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用户的详单，它的保存期是6个月，账单是12个月，就是从目前时间来看，它已经过了这个查询期。2019年2月份，客户自行到我们的营业厅做了一个套餐的修改和宽带纳入的这一个动作，展示了一个客户套餐变更的内容和宽带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并有本人的这个电子的签字。当时的规范呢，宽带地址呢是到楼栋，然后用户具体的办理地址呢是由客户本人采用口述，然后人工录入的这个方式。我们查询了最近的这12个月的账单是没有流量产生的，所以说不存在宽带，就是不存在宽带的使用记录，更不存在宽带被别人使用的这种情况。这个都有可能存在客户报错、人工录入，
2: 啊，
0: 或者说客户修改地址，这个都有可能，我无
2: 那你
0: 法
2: 们
0: 证
2: 初步判断这个
0: 明。
2: 是客户的错还是你们的错呢？
0: 这个时间考量，因为当时的情况无法还原，不好做主观的判定。
2: 那也就是说，18年之前是有纸质的，但是你们现在找不到了，对不对？
0: 对的。
2: 那如果说按照当年的纸质要求，应该保存多久？

0: 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一个保存。另外呢，就是说这些开户资料提供以后，如果确实没有使用，或者说自己完全不知情的，一定要把这个反映情况的这个记录留存到案，同时要对于这个户立刻进行销户。有了这些证据以后，不管是将来被维权还是自己要去维权，都有证据来加以保存了。
1: 嗯，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作为用户是可以跟运营商进行沟通和协商，提出自己合理的诉求、合理的主张。当然，如果说协商不成，也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好的，各位，谢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
1: 也就是前业主和张女士之间进行协商。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此刻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再次赶往门店，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周晨。周晨你好。
12: 你好王景，那现在我呢就在链家的线下门店。今天呢为了回忆此事，南京链家营销大区的总监刘志祥也来到了现场。我们请他回忆一下。刘总您好。
13: 你好，朋友。
12: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链家或者说我们的贝壳平台对于我们经纪人在卖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对这个房子的相关的隐患进行一个核实或核查？
13: 是的，我们是在房屋挂牌到成交这个期间的话，在比如说我们会上门拍摄实勘的时候，会有一个基础的这个检查。对，那这个房子在成交之前，我们的经纪人前后带客户看了3次房子，均未发生有这个漏水的迹象，也没有发现，而原业主的话也明确表示没有漏水的现象。那我们在签约视频当中，在再次核查这个是否有漏水迹象的时候，业主也是确认无漏水这种情况。那么，
12: 您说啊
13: ？OK， 那这个是在6月29号交房当天，我们的经纪人跟客户一起在做房屋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漏水的这个表象。在现场我们也第一时间指出了这个漏水的这个位置，跟客户去反馈。那业主再次表示是没有漏水，只是因为说天气太潮了，泛潮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客户也表示认可，签署了这个物业交割确认书。在这个确认书单之下的，而且原业主的话也明确表示没有，而且在交房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疑似漏水的现象的时候，第一时间跟客户这个指出了，反馈了。
1: 你们第一时间发现有漏水的痕迹，跟客户指出了，是在签约之前、付款之前吗？
13: 是在交房当天。
1: 就其实他已经付款了，对不对？
13: 对，那个时候流程已经走了差不多了。
1: 刘总，问题就在这儿。那我觉得作为这个张女士，她就觉得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你告诉我的时候，让我知晓的时候，我的这个已经成交了，我中介费已经付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之前，我能更主动的获知信息的话，我可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13: 是的，您刚刚也提及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签约之前的话有反复的确认，跟业主确认，然后3次看房，客户也在看，我们也在看，并没有说我们没有在看这个。我刚刚也跟您讲过了，他是在看不到的情况，可能在交房的时候的话，因为房子的话有一些交接过程当中的话，他的家电搬走了呀，然后房屋收拾了之后，他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一些表象之前被柜体啊或者说一些家具遮盖的地方显露出来了，是这种情况。
1: 好，刘总，大家对于你这个回复啊，大家还是希望在验房过程当中，觉得中介为什么要找中介？因为中介可靠啊，有保障啊，大品牌啊，对不对？
13: 对，
1: 还是对你们充满了信赖。那我觉得您讲的呢，好像我们也可以理解，有的是地砖底下的，它很隐蔽，但是这个验房的度在哪里？作为品牌中介，如何比一般中介这个度把握得更好，更能够一手托起二方呢？
13: 对，我们这个针对此事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内部的一些复盘，我们未来的话会在这个房屋在在售的过程当中，尤其遇到一些这个梅雨天气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在即便房屋还没有成交的话，会再进行一些多频次的这种核查，然后及时的跟在售的业主反馈，争取这类问题在 这个房屋交易之

0: 提前披露啊。
1: 好，那我就追问到这儿，在这里我也是希望作为品牌中介，您是南京链家营销大区总监刘总对吧？我们希望你们这样的一个品牌能够本着对用户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地面对张女士合理的诉求，好不好？
0: 好，感谢媒体的关注，我们正在跟客户积极协商，争取会早日妥善解决。
1: 好，谢谢记者前方记者周晨的报道，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好，刚刚其实我们也是充分跟大区经理进行了一些沟通啊，你看在售房过程当中，房产中介到底对房屋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核验？核验是有的，对吧？但是这个核验就是看一下吗？去几次能不能发现问题？重点问题怎么发现？我觉得对于买房人来讲有什么样的义务呢？
2: 其实作为中介公司来讲啊，他在这个买房的过程之中，就像刚才那个中介的大区经理讲的，他一手托两家。
1: 对，
2: 其实这个托我们讲它是一种责任的托，
1: 托付啊，
2: 对，是一种托付。那么漏水呢，它是属于一个隐蔽的一个，就是有看不见隐蔽的一个质量瑕疵，或者说它是一个质量上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种隐蔽的质量瑕疵，不管是作为中介公司还是作为卖家，你作为卖家来讲你应该如实告知，作为中介公司来讲也应该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验房，就是说你在将这个房子的信息在网上进行挂牌之前，你就应该对有可能存在着隐蔽的瑕疵或者隐蔽的风险，你要有一个验房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否则的话呢，你也要承担一个对于这个瑕疵没有尽到义务的一个相关的违约责任。
1: 好，这里面就有个责任啊，那合同里面这个卖家承诺是房子是不漏水的，这是卖家的承诺。那么现在房屋多处漏水，那么这种情形这个损失，这应该是去前业主来承担的还是中介来承担呢？
2: 首先呢，作为前业主来讲，他有一个承担的责任，他是第一责任人。
1: 第一责任人。
2: 那么作为中介公司来讲，你不管是前期发现了，
1: 就像地砖底下这种隐蔽工程里面存在的这种
2: 是的
1: 漏水的这种隐患，那么签约的时候买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呢？
2: 首先呢，在签约之前，在看房的时候，对于一些隐蔽的一些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应该重点去进行关注。尤其是已经将这个就是有这个污渍的照片发到网上了，那么作为买房人来讲应该重点关注。另外呢，刚才我也看到了我们记者去走访了其他的中介公司，我觉得有的中介公司的做法是很好的，就是说将这个隐蔽的这个条款来把它放在合同里面，那么我承担相应的一个保修责任，我保修责任是一年，那么在一年之内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那我作为中介公司来讲我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对，我觉得如果说将这样的条款由每一个中介公司来都进行一个效仿，甚至把它作为一个格式条款放在这个中介合同里面，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少问题发生的一个情况。
1: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平台方面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兜底的，
2: 对，是的，
1: 责任在。
2: 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它毕竟所有一手托两家，还是这句话，责任。那你有责任的话，你就有义务。你将你这个义务延长到一年，其实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有诚信的这个业务去产生。
1: 所以这就是口碑嘛，对不对？
2: 是的，对。
1: 好，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
4: 政策的最后一年呢，明年我们会有这个新一轮的政策。在政策实施这么些年来，我们普遍就基本上得到了企业个人的这个普遍认可。这名学生我们也主动跟他对接过，我们了解到他目前是在省外。相当于是在省外毕业的一个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
1: 就是江苏省外的大学毕业生，对吧？那他这种情况呢？
4: 他这种情况的话，是，就是根据我们的政策，首先是年龄上，只要他的年龄是在35周岁以下，属于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那他在我们这个政策期内来我区的企业工作，并且在企业就在盐城啊首次参加各项社会保险。而且是正常缴费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有一个叫我的盐城这个 APP 上自主申报。同时在这个 APP 上它会有一个黄海明珠专栏，在里面是可以查到我们整个文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好，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江苏首个一键多用光储充冷乡村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南通的通州区建成投运。徐州新沂市棋盘镇深耕本地艾草资源，通过研炼精深加工，畅通产销渠道，发展循环经济，将一株小草打造成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富民全产业链。今天呢，跟着申琪下乡去，我们将带大家来到南京溧水石臼湖畔的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哇，听着就觉得好美啊！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带您领略这里的美景。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

0: 项目充分利用冷库屋顶、车棚底部和垂直立面安装了约30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项目开发负责人陶小龙：
1: 我们目前一期已经上了大概是交流侧280个千瓦啊，直流侧在300来个千瓦，每年发电量大概在32万度电，对应的减排呢在186吨每年。
0: 据了解，项目还配备了储能柜和车网互动装置，白天储存富余的光伏电力，晚上在用电高峰时段再释放出来，参与电网柔性调节，让每一度绿电都不浪费。目前发电量大约只能满足基地日常用电需求的30%。未来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激活闲置土地空间，打造零碳农产品加工中心，建设主干道光伏绿色长廊，远期规划光伏组件总容量将达到1260千瓦。南通通州区东社供电所台区经理李兴：
2: 针对地区电网薄弱点，结合配电网升级改造，提升新能源供电的外送能力，按照用能规模、屋顶面积、负荷特性分类建档，定制一起一侧供能方案，提前布局微电网和虚拟电厂聚合响应资源，确保乡村经济走上绿色发展快车道。
0: 截至目前，南通围绕输电主干网、电网侧调节资源、海上风光汇流组网、分布式光伏并网等领域前瞻谋划项目储备，共梳理项目105个，总投资654亿元，约占全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13%。
3: 好，那么乍一听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能理解，在这里呢，我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呢，它这个意思就是在通州之后会不会红呢？不会，它甲壳依然是白色的。那吃起来呢，比普通的螃蟹更鲜更甜，而且壳是非常薄的。那么作为水产圈的新晋稀缺品种，白玉蟹凭借它如玉的颜值和鲜甜回甘的口感，被食客冠以是螃蟹当中的爱马仕的称号。而这份上乘品质的背后，是远高于普通大闸蟹的养殖门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四红的白玉蟹养殖基地，来看看他们这里的养殖情况。
4: 这里是四红县石矶乡宿迁市韩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螃蟹养殖基地。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只蟹，白壳白腿白爪，壳薄的能隐约看到里面的蟹黄，通体像玉雕一样。这可不是晒褪色了，而是近年来水产圈的新宠白玉蟹。
5: 微风拂过，塘口泛起层层涟漪。基地负责人马建培正与工人一起划船巡塘，他们时而俯身观察水色，时而探手感受水质状况，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6: 我们白玉蟹最大的特点就是透、白、甜，生的时候甲壳半透明，肉眼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蟹黄、蟹膏，煮熟了依然是白色的，吃起来蟹肉比普通蟹更甜。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

0: 态在一山一湖间蓬勃兴起。去年全区接待游客近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150亿元。
1: 这些村咖呢，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以及自驾游的一些群体来打卡。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村咖以及我们的一些特色景区景点，把它串联成线，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喜欢丽水，到丽水来进行微度假。
2: 哇，听起来很美哦。这地方我还没去过啊，但是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觉得诶，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打个卡，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啊。可以想象一下，在石臼湖畔啊，这个落日夕阳西下啊，然后呢你在那儿喝着咖啡啊，悠闲的跟着朋友聊聊天，诶，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而且它这边呢色系是红色的，还有木头这种老房子，你想象一下就觉得很美了。所以也难怪啊，就这么一处美景啊，它的去年的这个游客的接待量超过6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元。

0: 4007010871，400701087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0: 慈广播。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于文走进演播室。好，欢迎于律师。
3: 主持人好。
2: 好，稍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联通宽带的问题。8月26号，宿迁市泗阳县的张先生反映，他名下联通手机号长期办理每月套餐99元。今年4月份，在更改套餐时发现，自2017年起，这个手机号被开通了联通宽带，登记地址是泗阳县新余小区7栋2单元402室。张先生实地核查确认该地址并不存在。张先生说呢，他在家中一直也用的是电信的宽带，他很担心如果别人使用自己名下的宽带从事违法活动，自己将会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张先生多次通过10015、12345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中国联通泗阳县分公司总经理陈家干进行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具体的内容。
4: 早期办理的宽带是一条单宽带，也就是根据宽带的账号进行单独收费。就是在2018年之前呢，因为这个系统受理的资料是采用这种纸质的存档，在2018年之后呢，我们全线上线无纸化的系统，就是系统是通过这个电子的诉讼式存档，我们能现在能调阅到的就是2018年之后的系统的一些收集资料。
5: 当时有没有一些财务的收费记录呢？
4: 相关的收费的记录，因为查询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用户的详单，它的保存期是6个月，账单是12个月，就是从目前时间来看，它已经过了这个查询期。2019年2月份，客户自行到我们。

0: 的话呢，也因这个我们饲养公司这种保存不当，给庄先生带来的这种困惑呢，也在此呢表示歉意。
1: 那像昨天我们饲养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到的说，因为超期了这种纸质的文件是。
2: 刚才咱们记者问到的，对于我们营业厅啊，或者我们四阳县公司出现的这种对于客户资料那找不到了，那目前根据宿迁公司反馈，暂时还没有找到。那下一步呢，那省公司呢，我们也会协同进一步进行排查。如果确实说因为我们保存不当造成资料丢失，那我们会也会根据公司内部的相关的管理办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1: 那像全省层面，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那省公司层面会不会去做一个全面的排查和梳理，来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2: 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了饲养公司这一起用户的一个案例。那目前呢，我们已经组织了全省呢，对我们的前期的，特别是纸质的入网资料呢，进行一个排查摸查。那从目前反馈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发现有遗漏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下一步呢，为了避免
3: 别的回复。
4: 因为我怎么手机这边听不到你那边这个联通公司人的讲话，
3: 啊，
4: 听不
3: 就是
4: 到。
3: 内部了解情况。此刻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再次赶往门店，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周晨。周晨你好。
5: 如果说将这样的条款由每一个中介公司来都进行一个效仿，甚至把它作为一个格式条款放在这个中介合同里面，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少问题发生的一个情况。
3: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平台方面，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兜底的
5: 对，是的，
3: 责任在了。
5: 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它毕竟，所有一手托两家，还是这句话，责任。那你有责任的话，你就有义务。
3: 对，
5: 你将你这个义务延长到1年，其实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有诚信的这个业务去产生。
3: 所以这就是口碑嘛，对
5: 是
3: 不
5: 的，
3: 对？
5: 对，
3: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好的，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6: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好，首先关注泰州这位网友的留言啊，他的留言是说呢，目前房贷是纯商贷，主借人是他的父亲、母亲是共同借款人，房产证也是父母两人的名字。如果说房产证加他的名字，商贷把他加为共同借贷人，父母没有缴纳公积金，他已经正常缴纳公积金，他是否可以申请商转公贷款？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陈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好，这个问题，请你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7: 这个市民他是其实是父母的房子，然后商贷的话也是父亲跟母亲一起借的。按照我们目前商转公的这个办理条件之一的话，他这个商贷的借款主体必须是要和我们商转公的这个贷款主体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他现在交公积金的这个职工的话，他必须是这笔商贷的借款人或者是共同借款人，并且同时也是这套房产的产权人才可以。然后针对于他提出的说在房产证上加名或者是把商贷加为共同借款人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公积金贷款，这个的要求是必须要以购买的形式拥有这套产权的，拥有这个房屋的产权才可以来申请贷款。如果他说是以继承啊，或者是这个加名的情况，不是以购买的形式的话，这种情况的话是不符合我们这个贷款条件的。
3: 好，这也是要看看他这个，目前看是不符合的，对吗？
7: 对对对，是的。
3: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对于这个政策的现场的解答。我们和他现场连线，先到这儿。
6: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盐城大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啊，是盐城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详情，想了解一下统招专升本，应届生在盐城工作可以。

0: 领取人才补贴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大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蔡立明。蔡主任你好。蔡主任你好，在线吗？
1: 对，在的。
0: 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地方的人才政策。
1: 行，好的。
0: 好。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目前现行的引才政策叫黄海明珠人才计划。

0: 而不仅仅只针对他个人。那么之前伊朗先是威胁要刺杀特朗普，后来又把他的妻子梅拉尼亚加了进去，那么现在再加上他俩唯一的儿子，伊朗的追杀令啊，简直就是要给特朗普在阴间凑一个全家福啊，表明了伊朗对特朗普的安全威胁其实已经全面升级了啊，主持人。
1: 也就是说盯准了特朗普的软肋，对吧？疼这个小儿子嘛，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啊，不是第一次对特朗普及其家人，不管是明示暗示吧，就是进行这种威胁。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在能力这方面，伊朗更多是能力不足，吓唬为主。那么关于这个能力，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伊朗为什么不具备相关的能力？
0: 我个人是认为伊朗其实并不具备暗杀特朗普及其家人的能力。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在美国呢，也有一些伊朗人进行过暗杀美国政要的案件，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这实际上也是反证了，伊朗并不具备对特朗普及其家人进行斩首行动的能力。那么伊朗，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就是说伊朗呢，这个实际上他实施斩首行动的手段是比较匮乏的。你看啊，伊朗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拥有远程精确打击的点穴式的斩首手段。那么伊朗的导弹，别说目前的射程还无法达到美国，那么就算在中东地区进行导弹的远程精确打击，那么伊朗也只能用火力覆盖的方式去打面状的目标，而不可能去进行对点状目标的精准狙杀。那么所以这个伊朗即使要真的搞斩首行动，可能只能运用传统手段。那么这对于美国重重保护的总统及其家人而言，当然是非常难成功的。美国特勤局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保护措施显然是全天候多层次的，那么它包括了贴身护卫、情报搜集、反监视系统等等。这就使得任何组织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暗杀企图其实都是极难成功的。那么伊朗其实也很清楚这样的现实，那么现在之所以还不断地发出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刺杀威胁，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在，其实双方是有根本区别的。那么伊朗的悬赏令，刚才我们说了，它是非官方的，但是美国则是由其国务院官方渠道发布的，那么是其正义奖赏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其实表明呢，不同于伊朗在力量，就断绝了美国的战争退路。实际上啊，美国目前，他自己的想法还是想尽快的结束战争，好让自己从伊朗抽身，而不是把自己耗在中东这个战争泥潭之中。那么现在对伊朗高层下手，不仅达不到尽快从战争泥潭中摆脱的这种目的，而且会让自己陷得更深。所以啊，就先停止暗杀行动啊，用悬赏令来吓唬吓唬伊朗。真的吓唬不住啊，其实美国再开杀戒的可能还是有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美伊这场暗杀大战的背后，暴露了哪些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追寻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
0: 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啊，用利我者亡的逻辑来迫使伊朗屈服。那么对伊朗而言呢，他要捍卫主权尊严，要保证政权的存续，要解除美国强加给他们的制裁，那么要拥有合法利用核技术的权利，那么这些我们看到都是美国不可能答应的条件。但是美伊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伊朗要扛住美国的打击，将美国拖入持久消耗战的泥潭，就只能搞非对称作战。那么暗杀威胁其实也是伊朗非对称对抗的一种重要形式。

0: 那么通过这样的威胁来对美国实施心理震慑、舆论干扰，同时呢，对国内凝聚军心士气，达到增强对抗美国韧性的目的啊，迫使美国啊最终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谈判条件。总之呢，啊，两国这种互相进行暗杀威胁啊，这种恶性的循环呢，其实体现出的正是两国1亿美元出点头，而且这个价格啊还包含了战机、武器、人员培训和全套后勤的打包价格，实际的裸机价格啊应该大约就在7000万美元左右。那么这样的价格对于缺钱又渴望建设一支现代化空军的孟加拉国而言，当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二个明显的优势呢，就是买歼十 C1 它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知道美西方先进战机的出口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往往附带一系列的政治条件。那么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这些先进的西方战机，不仅要勒紧裤腰带，还得牺牲国家的主权权益，被迫成为美西方的附庸。而中国的武器出口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这就让渴望独立自主的孟加拉国对中国的歼十 C1 心有所属，非常渴望这笔军售能够早日成功。那么第三呢，就是歼十 C1 的售后服务啊，优势也很明显。中国对孟加拉国出口歼十 C1 并不是出售完了就不管了，在人员培训、零件供应、后勤维修方面啊，中国提供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使得孟加拉国空军在接受了这款先进的战机之后啊，可以毫无后顾之忧。那么这对于缺乏独立航空工业的孟加拉国而言，吸引力可想而知。那么第四呢，我们还为孟加拉国提供了金融解决方案。实际上无论购买美国战机，孟加拉国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的问题啊，资金不足啊，限制了它空军现代化的升级。那么为了帮助孟加拉国早日提升空军现代化的能力，推动歼十 C1 在孟加拉国早日落户啊，我们向孟加拉国提供了分10个财年分期支付的金融解决方案，从而极大的缓解了这个小国的财政压力。总之呢，歼十 C1 对于孟加拉国的吸引力不仅在于战机本身的优异的这个战术性能，而且在于我们中国为它提供了一套价格合理、服务全面、付款方式灵活的现代化空军解决方案。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的确按您的分析，孟加拉国和歼十 C1 真是互相很适配，对吧？孟加拉国兜里也没那么多钱，但歼十 C1 呢正好性价比高是它的这个特点。那么按照孟加拉国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它预计啊是要买20架左右歼十 C1 啊。那么这20架，我们如果说合同未来能推进，确实买到了，装备20架歼十 C1 的孟加拉国自身空中实力能有多大的提升呢？另外我们知道孟加拉国在南亚的局势当中啊，你像跟印度、跟巴基斯坦，这都是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那么这件事对南亚局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袁教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如果说孟加拉国真的成功装备了20架左右的歼十 C1， 那么对于其空军的现代化战力来说呢，将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不仅战力提升了，那么整个孟加拉在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啊，那么将它的影响力也将得到极大的提升。那么首先我们看对孟加拉国空军的战力而言，那么这20架歼十 C1 的到来啊，将填补孟加拉国空军战力的空白啊，帮助其空军啊实现一个代际的跨越。那么现在孟加拉国的主力战机呢，主要是36架老旧的歼七和8架米格29。那么它的雷达探测能力，超视距打击能力，我们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叫薄弱。但是歼十 C1 作为四代半多用途战机，配有有源相控的雷达和霹雳15远程空空导弹，那么使其能够在对手导弹射程之外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这就意味着孟加拉国首次具备了在百公里之外啊进行超视距打击的能力，从而使其啊彻底告别了孟加拉国空军的主力啊，其实也深深烙着我们中国的印记啊，比如说他装备的歼七战斗机以及 K8 教练机都是我们中式装备。可以说孟加拉国空军长期使用中式装备的这个传统啊，已经使它形成了一套

0: 适应中国制式装备的后勤保障训练和指挥体系。那么现在，这对于采购歼十四E啊，实际上是大有好处的。那么可以帮助孟加拉国采购歼十四E之后完美的融入到现有的保障体系当中，那么从而大幅降低换装带来的体系转换成本和风险。这远比采购西方战机要重建整套体系更高效、更经济。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算作。
1: 孟加拉国采购歼十四E一项独有的优势吧，主持人。
0: 这个装备成套买，肯定效果要比你这个买万国造的武器要好。那么除了孟加拉国现在表现出明确的对歼十四E的兴趣之外，还有哪些国家也展示出了对歼十四E的兴趣呢？
1: 那么除了已经确认这个采购的巴基斯坦和正在推进采购的孟加拉国。 这个歼十四E啊，其实现在已经吸引了全球很多国家的兴趣。它的潜在买家可以说会遍布亚非欧。那么目前呢，已经官方正式表态的，除了孟加拉国之外，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它的国防部长已经公开表态，将采购歼十四E以稳妥推进其空军现代化的进程。那么它可能采购的数量大约是42架。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媒体预测啊，很多国家都表现出了采购的意向啊，主要有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塞尔维亚、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那么，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乌兹别克呢，可能会订购24架，埃及的采购意愿呢，可能是40架。那么，塞尔维亚也多次表现出采购的意向啊，要用歼十四E来替代它老旧的俄制米格29机队。那么，阿尔及利亚呢，据称已经在。 和我们进行引进30到40架的歼十四E进行谈判了，当然这是媒体的消息，还有待于证实。那么实际上，如果不是美西方对中国军工出出限制，注意塑造这个中国战机的高端品牌现象，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战机都被美西方贴上了廉价的标签。那么现在，我们更需要在国际航展等场合。 那么来展示我们中国先进战斗机的顶尖技术性能和工艺，而非仅仅强调价格。那么同时呢，还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制定这个适合他们的这个方案。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建立起世界级的售后服务体系。我们知道备件供应、备件供应慢，技术支持不到位，都是各国普遍担忧的这种军购问题。那么中国军机要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必须。 建立一个快速响应的全球备件库和高效的售后服务网络，那么用可靠的保障来获得客户的信任。如果说我们能做好以上3个方面的工作，我想中国战机肯定会更好的走向世界。因为当前中国战机的出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窗口期。首先就是实战成为了最好的广告。我们前面说了，歼十四E在实战中。 击落阵风的战机是最有说服力的性能证书，极大的提升了国际市场对我们中国战机的认可度。其次呢，就是俄罗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受美西方制裁的影响，你看俄罗斯军工现在产能严重下滑，出口严重下滑，那么这就为我们填补其留下的这种市场空白，其实创造了绝佳的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对外军售独特的优势。 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认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性能有优势，价格还便宜，还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这样的装备谁都喜欢。那么尽管如此呢，中国军机在走向世界军火市场的道路上，也存在一些我们不容忽视的挑战。那一是呢，美西方的市场压制，我们看到美国仍然占据全球40%以上的武器出口份额，那么法国的阵风其实势头也很强劲。那么要在这种 高端军机出口市场上虎口夺食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在采购中国战机的时候，都会面临美西方给的巨大的外交压力。那么其次呢，是我们自身产能也有限制。我们军工主要还是要首先满足国内的战斗机的需求。那么这自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出口的产能。 所以我们还，如果是出口市场变得更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军机的产能。那么第三呢，就是品牌信任还需要建立时间。那么。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
3: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
4: 它是大部分是从尿液排出体外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喝水的原因。那么你的产生和你的排出，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尿酸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或者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呢我们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的时候，

0: 这个时候血尿酸它就会升高啊，如果血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呢，那多余的尿酸它就不会溶解在血液里，它会形成一些尿酸盐的结晶，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痛风了。这个结晶是不是想象中就像我们水管里结的那个水垢一样？
1: 这个结晶其实像一个针尖一样的，就是像我们松针一样的。哦，但这个结晶一旦结晶在人体里，它会非常的疼。
0: 对，它在关节里，它就会非常的疼，然后还会结晶在肾脏上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形成肾结石，尿酸性的肾结石。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讲了，痛风如果发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0: 其实往往很多的时候，它都是。

0: 它会形成一些酸痛啊，或者隐隐作痛啊，或者酸胀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剧烈，而且不影响我们的活动啊、行走啊、日常的工作生活，这是不影响的，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了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终身难忘的。
1: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像风一样，说来就来，来得很剧烈。
0: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不容易发展成这种典型的 特别剧烈的这种症状。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特别是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啊，这个因为这个毛病，这个中青年男性是最多的。那么中青年男性朋友平时尿酸就体检发现有1.高，那么你在饮食的时候，比如说最近有一些应酬啊，或者吃了一些火锅啊、海鲜啊、动物内脏啊，又喝了酒啊，像夏天很多人又吃小龙虾，这种饮食不注意的时候，关节 就出现了这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1: 好，我们来接着一个听众的问题来问哈，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他说。

0: 那第四个呢，就是看他的症状。我们最主要的，一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是那个大脚趾单个的，大脚趾突然的红肿疼痛特别厉害，红肿疼痛特别厉害。那一就是一开始是大脚趾，那么如果反复发作，病人有些病人会出现在脚背啊、脚踝啊，甚至膝关节啊，那突然发生的红肿热痛特别厉害的，那这个往往大部分都是痛风。嗯，好。
1: 我们来看一位女性的问题啊，61岁的女性，她说呢，她最近半年啊，手指中间关节和两边膝盖轮着疼，不是特别剧烈，就是酸胀隐痛，早晨起来呢，手指发僵的活动一会儿才能攥紧拳头，但是奇怪的是啊，她的大脚趾从来没有疼过。 查了2次尿酸，一次呢是390，一次呢是410，都不算太高。有人说呢，这个情况哦，可能就是痛风，也有人说呢像骨关节炎。想问一下郭主任，还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郭主任。
0: 他这个呢，他应该不是痛风。嗯，我们女性呢，在这个绝经以后呢，痛风的发生概率确实是会上升，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不是，比如说，上下楼啊，或者下蹲站起来啊，或者走路的时候两个膝关节疼。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他是一个典型的骨性关节炎的一个症状，就是您刚才讲到的。 这个第二个诊断，它可能是一个骨性关节炎的症状，它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尿酸高，又合并了一个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在女性是非常多的，因为女性要干家务活啊，所以她的这个手关节的骨性关节炎非常多。那么我们长期的走路啊，有些人都喜欢运动跑步啊，那膝关节磨损的比较严重，那么
1: 膝关节也会形成骨关节炎，所以手关节和膝关节它是骨性关节炎高发的两个地方。嗯，好，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位听众如果想明确一下的话，您看看是需要咱们请专业的医生，比如帮他现场做一下判断，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再做进一步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
0: 他的两个膝盖，他可以拍一个
1: X片，就普通的膝关节的X片，手关节的话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明确了哈。好的，好，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痛风的高危人群？
0: 痛风的高危人群就是中青年的男性，中青年男性喜欢喝酒的，喜欢有应酬比较多的，饮食不控制的，长期这种。
1: 这个肥肝厚腻的饮食的这种就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超重的肥胖的，还有呢就是得过痛风的，或者家里面有人这个有尿酸高的，就是我们讲有这种家族史的。还有很多像亚健康的熬夜啊，久坐不动啊，这种亚健康的人群。
0: 这些它都是一个高发的，这个高危人群。这个疾病青睐年轻的人，中青年的人，反倒不是咱们老年人群的一个就是高发的一类疾病哈。老年人相对来说比年轻人要少一点，因为年轻人像应酬啊、饮食啊、生活不规律啊，这种情况更多。
1: 所以这个疾病其实更多的还是和他的生活的节奏，
0: 包括他的饮食习惯啊，可能关系更密切。
1: 对的，对的。
0: 现在痛风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痛风呢，我们分两步走。第一个呢，就是在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就是关节突然疼得很厉害，那我怎么治呢？那有三种药，第一个呢，就是抗炎止痛的。抗炎止痛的其实在药店都可以买到，比如说我们经常听的英泰清啊， 氟他林啊、芬必得啊这种，这一类的就是抗炎止痛药，这一类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应该很多病人听过的，就是秋水仙碱。但是秋水仙碱呢，大家说，哎呀，这个毒副作用太大了，我不敢吃。

0: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按照它的说明书给病人服用了，我们都是小剂量的给病人服用，我们都是早一片晚一片，那效果也不。用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我们下面呢来看看针灸啊如何拿捏偏头疼。 针灸呢是通过刺激人体的特定的穴位啊，激发经络气血的运行，从而调节神经血管功能，达到镇痛和预防复发的目的。在临床的治疗中，针灸强调标本兼治，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急性发作期是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呢是以快速缓解疼痛为 主要目的。在缓解期呢叫缓则治其本，这个时候旨在降低发作频率和强度，改善这种易患的体质。这个治疗呢多采用较轻的刺激，通过辩证取穴，从根本上调理脏腑的功能，减少疼痛的再次发作。我们再来多说一点啊穴位啊和它的特色疗法，大家也了解一下。 针灸治疗偏头疼啊，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和循经取穴啊，经络的经。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比如肝阳上亢啊，气血不足，痰浊阻滞啊，淤血阻络等等，灵活的配穴。头部的主穴是百会、太阳、帅骨、风池，还有丝竹空等等。四肢的配穴呢是合谷、太冲、 足三里、三阴交等等，还有很多的特色疗法，比如说电针疗法啊，在针柄上连接电极，然后给予适当的电刺激，增强行气活血镇痛的效果。还有呢，
1: 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数出。

晚上喝什么？睡觉前喝黄金叶发酵的那个，主打什么？虽然经过发酵，它的维生素含量其实对比其他水果还是高的，但是对比早晨咱们喝的维生素含量有所降低，但是它是因为发酵，它的发酵物质，它的 SOD 的含量特别高。我们现在收到的很多听众说，小东，我喝完之后我这个身体怎么样，放就是这个免疫力好了，还是说我的这个叫什么睡眠好了，这里边相当一部分是喝了黄金叶的朋友。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今年是这个组合，仍然买老品，它的新品啊，又是这个粉又是那个创新的，我不是说人家厂家听到可能不愿意听了，不是说它新品不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我们早晨喝的那个长山龙，它真的就是新，你这么理解，鲜榨出来的，一滴水都没有，鲜榨出来的，你就不要再费劲把这个汁再给我弄成什么什么粉，然后我回去自己还得冲啊。我认为多此一举，关键是它的新品价格，它只要出新品价格就涨了好多。所以小东的听众记得啊，我们就买老品，你们记得盯住了啊，早晨我就买那个叫长山龙，记得晚上我就买黄金叶啊，这样买好不好啊？好了，去微信后台预约，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特别是你说小东我自己没有喝。

0: 那你就少拿个几千块钱。
1: 对对对对对，是的，他们也跟我这样讲，他们也是因为找点钱啊，说给各方面东西算的都比较宽松。
0: 对，
1: 如果说你不要等到后面评级的话，如果没评上，我们后期就是需要你出具的证据啊，或者是、
0: 啊、对
1: 啊，
0: 因为务工，我最简单的务工，他现在是给你拢一揽子，对吧？拢了个价给你，但是回头如果咱们真较真的话，你要提供完税证明，你要提供你的收入证明等等。
1: 一点没错，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这个就你我没办法帮你下这个主意，但是我告诉你整个的可能的影响，你自己再判断一下。但有一点啊，就是我现在觉得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你能不能评得上伤残等级。如果咱们现在确定评不上了，那都不谈了，赶紧理赔。
2: 好的，
0: 对不对？咱们不就是担心？因为我听你声音年龄不大，你多大？
1: 我是17。
0: 哎呀，那年龄不大啊，年龄不大，那你就去先问一问。好不好？就拿着拍的片子和那个病例，然后人家如果跟你说你这评不上的，那就不谈了，回来赶紧跟他结案理赔。但如果人家说你大概率能评得上，那你确实自己要再纠结一下。当然，有一天最终咱们少拿的几千块钱，别埋怨我，也不埋怨自己。
1: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小段老师，
0: 你说
1: 还有个我第二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个，因为我这个是报的工伤嘛，报的工伤，那个公司我是这个月初，把材料送到公司，就因为我们公司有个案子、
0: 有票据，这不叫骗保，知不知道？你不能去工伤那里再骗一遍，那叫骗保。
1: 哦，这个我知道。
0: 哎，所以你就问清楚你们单位，你说你们咱们额外给咱们员工买的那个商业险保什么？保什么范围？就像我这种情况啊，是医药费，还是按天赔我，还是按我住院赔？他怎么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哪些票据？可以正常理赔，跟你那个跟工伤跟这个车险都不冲突。但是车险跟工伤有一部分是冲突，是不能够反复赔的，知不知道？哎，但那个是可以的，商业险是可以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哎，
0: 就这个问题是吧？
1: 啊，对对。
0: 好，先去问。这个有没有可能够得上交通事故的伤残的十级，然后你自己心里就会有判断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
1: 哎、
0: 好嘞、
1: 哎、
0: 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好了，我回复给他的我就不重复了，好不好啊？当这一类问题大家我们共同学习啊。我问那个孙先生，他说长山龙就刺梨枝啊，效果非常明显。我说你哪明显？你说给我听。他说睡眠好了，疲劳感没有了，准备再多买点儿。你留个电话，孙先生，啊，你留个电话给我，我们来接一个。

0: 视频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伴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智频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0: 天翼智频，
1: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
2: 中国电信。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
4: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对。
5: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

0: 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五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
2: 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
0: 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3: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
5: 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7: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8: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9: 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0: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0: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郭淼报道。
1: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
3: 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氧效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5: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7: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
5: 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
8: 田和信表示，
9: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886-5050，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

0: 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开疆拓土，吞并更多的国家和领土呢？
1: 好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就特朗普有他个人的考虑。那个人的考虑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做？否定加拿大的主权，把加拿大故意说成就是州长，我第51个州。那否定主权来获取议价权，这个获取议价权讲白了就是先打压他，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议价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就是通过否认加拿大的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心理上要建立一种什么的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伙伴的关系，先把它置于一个很不利的地位啊。那这种话语体系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暗示加拿大在经济跟安全上你是完全依赖我的，你根本就离不开我，从而要求加拿大接受更加苛刻的贸易条件。那未来要谈判怎么办？你得接受我的开出的更加苛刻的价码和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转移矛盾和凝聚民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加贸易
2: 更有集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特朗普反反复复宣称你加拿大就是我第51个州，那这个让所有的加拿大人听了怎么样都不舒服，对吧？谁愿意被别人矮化呢？被别人低看一等呢？都希望被高看一等，那这就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所以有一个民调就显示，70%-76%的加拿大人坚定地支持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措施，甚至拒绝签署任何屈辱性的协议。那这个就是民意啊，老百姓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跨党派的团结。什么是跨党派的团结？就是加拿大目前朝野是高度的一致，而且是罕见的一致。反对党的领袖还有各个省的领导都说，我们支持政府采取强硬的做法，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叫举国一致的一个氛围，一个团结的氛围。这就使得卡尼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当中，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怕什么呢？前面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羞辱，后面是自家人在给他拆台，这是最害怕的。但现在他没有这个顾虑。第三个，就是目前这届政府他是有一个承诺的。当初他接替了，就卡尼本人啊，接替了特鲁多上台了。那当时他是得益于什么？得益于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美国的强硬姿态和抗争的决心。你刚才讲了，这个历来的这个政府都是这样唯唯诺诺，就是因为上届政府太软弱了，那这届政府是顶着这个上台执政的，那么他肯定会把这个做法继续到底。那么我们想啊，就是从物质层面，从这个贸易层面来找一点他的这个底牌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啊，第一，能源跟电力，它能够很好的拿捏美国。美国进口的天然气90%以上，电力85%，原油60%，哪里来的？加拿大。那么一旦加拿大威胁切断或者限制这些供应链，将对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物价造成巨大的冲击。你看，人家手里有底牌的，对吧？第二个，关键矿场和供应链。加拿大是美国制造业最大的零部件的供应国，而且呢，它还拥有，它也是不一致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效仿你加拿大，我们硬刚美国。那我们再来看日韩，日韩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很低，因为它安全完全依赖美国，像美国有驻也引起了这个冲突的升级。那么这款武器装备如果说大规模的用于战争和冲突，那未来会不会改变战场的态势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我们。

0: 先简单的梳理一下，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英国啊现在同意授权乌克兰可以在这个，就是说让乌克兰自己能够生产这个导弹了，提供相关的技术啊等等等等。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叫什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
0: 好的，那最近啊，这个英国的新首相啊，他这个直接就去了乌克兰，那么同时要把这个用乌克兰国内本土去进行生产，叫本土造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有几个考虑。第一个就是缓解西方军工产能的瓶颈。我们知道整个西方都在支持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的库存依然见底了啊，就是长期的这种交付是难以为继的。那怎么办？现在改变一种方式，就是授权乌克兰国内自己进行组装，自行生产，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西方国家的库存压力，确保呢供应能够跟得上，这是缓解这个产能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提升乌军独立作战的韧性，让乌克兰逐步逐步摆脱对西方实时供货的一个依赖，建立一个什么样自主远程打击供应链，来应对未来战争的长期化需求。第三个就是深化地缘和产业的一个绑定，通过技术转移，把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直接纳入到西方的工业体系里头，就强化乌克兰的安全等于英国的安全的战略同盟，为后续欧洲防务一体化进行一种铺路。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应乌方的诉求，乌方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叫嚷，就是你们对我援助不够，你们不是真心帮我。那好，现在英国通过这个做法来帮助乌克兰政府实现武器自主，这也是对盟友请求的一种姿态，就是告诉你们我对盟友我还是很上心的啊，不是你们说的我不给你们武器装备，我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但这一次直接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的本土啊，就是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现在是这个新首相了，伯纳姆，对吧？这个上台其实也没多久，对吧？那么他上台之后啊，是第一次正式的出国访问，就去了乌克兰，然后呢在乌克兰你看这一就来了个大动作嘛，授权乌克兰生产这个导弹。那么我们说啊，他第一次出访就到乌克兰，这个应该是有什么深意的吧，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啊，的确我认为是有深意的，我赞同你的看法。那么他什么时候正式就任的？伯纳姆上个月就是7月20号就任，那我们扳着手指的算算到今天对吧，26号，刚刚一个月多一点对吧。那刚刚一个月多一点，传统的应该怎么样啊？去盟友那儿走一走啊，对吧？美国法国这不是盟友吗，对吧？所以你看啊，他的这个做法肯定是有的考量的。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就是政治象征意义很强。那么英国10年内换了几任首相，7人啊。那么伯纳姆呢，这一次他就跳过了自己的传统盟友，像美国啊法国呀，这个还有其他的欧洲盟友，是直接跑到乌克兰啊。那么他要发出一个政治象征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呀？乌克兰独立35周年庆典对吧，那么他要去参加这个庆典，然后重申乌克兰安全就是英国安全，这就回应了近期俄罗斯方面在外交上对英国的这个施压，因为俄罗斯从英国撤回了驻英国大使，对吧？你不是要对我采取一些行动吗？那我就来回应你啊！这就是所说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第二个就是要表达一个战略自主的信号。那么这个此前啊，他跟马克龙，英国跟马克龙共同组织了叫34个国家意愿联盟会议啊。这不是美国主导的，是英国跟法国，这就是显示欧洲在美方政策波动尤其是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之下，要主动的去寻找一个，要建立一个替代协调机制，你美国不再管我欧洲的事，那我们自己来对吧，这就是一个战略自主，

0: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要起到实质性的军援的作用。什么是实质性的军援？就是暴风鹰影远程巡航导弹，把这个还会同步升级它本土的防空和电子干扰体系。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它是这个精确制导的，既然你制导的，我就用干扰体系来降低对方的远程武器的突防效率，那这都是俄罗斯在未来可以实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他要避免的，就是避免直接对英法两国本土实施打击，因为你这个打击它会触发北约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就是等于说你打了以后你自己也遭遇到
1: 可能要面对整个北约的压力，
0: 北约的这个报复，对啊，
1: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俄乌战场的一个新形势，我们也和程教授来探讨。就是最近我看到的新闻啊，这个俄乌现在不知怎么回事啊，这打的就是至少新闻报道中打的都是什么？都是电商啊。你比如说这两天俄罗斯这个野莓啊，这个俄罗斯人家这个最有名的电商企业，这物流中心啊，电商的这个仓库啊，都被炸了。在两边是互相炸，然后乌克兰那边这个电商企业也被俄罗斯的导弹炸，两边怎么就打着打着打到了这种跟军事好像不太沾边的民用目标上了呢？陈教授，您怎么解读这种奇葩的现象？
0: 好的，那这个针对电商。

0: 剧或者戏份，然后呢，我就会更珍惜每一次在台上表演的机会，因为就包括这一轮的巡演，可能每一场都会是就是最后一场，因为他这一轮演完以后再演下一轮，可能明年或者后年，但是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么大量的舞段，体力上包括什么，你还能不能完成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我现在的一个心境，然后包括。再去塑造何柳年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对他这个感情，或者说我对这个剧的感情，其实就像何柳年对春玲他们邂逅的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我对这个剧，包括对这个团队是有很多的爱意在里面交织的，他无法言说，但是很微妙那种感觉，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深沉在。
1: 心情，他的情绪会很直给到他的观众，观众很容易被那一种现场的面对面的情绪所影响哈。这次会去看我们新版的《活流年》王声熙的演出吗？你会有现场看过他的彩排或者演出吗？
0: 我几乎每一场也都会，因为我们是同时走台。他们，比方说他明天演出，今天喝光的时候，我也会在下面看。然后他演出的时候，如果有票，我也会在下面看。其实都是。因为排练，我们也一直在一起，相互之间看的还是比较多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个经典作品，
0: 的。
1: 它在传承上是要保持一个质感的一贯性的，所以会给新版的《何流年》一些建议吗？会跟他做一些这种分享。
0: 会，我们前期刚进入排练的时候会交流一些，因为他本身就是非常好的演员，然后呢，身体也很好用，然后我们在开始进入前期排练的时候，就是他在对戏，我这边也在对戏的时候，其实也勾起了我很多的点，就是有些时候有些细节，我可能也有快忘记的时候，看到他这样处理，我就会想到，哎，这个地方原来好像是这样处理的，就会帮我回忆起一些细节，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自媒体时代发展的都很快，然后我觉得能够在。走进排练厅或者是舞台来踏踏实实做这件编排或跳舞的事情，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然后能够继续扎在这个地方去搞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一定是热爱，它是有很多的执念跟执着在里面。对，然后其次就是现在包括这一次有很多新的群舞的面孔，就是我会觉得大家都还是很优秀的，因为可能。我觉得也是时代在进步，就像总说这个新青年一样，我觉得他们也是一样的，有更好用的身体，有更多的自己的理解跟见解，然后融入到剧里面，可能就是新的血液进来了，然后传递出来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能量，我觉得是很难得可贵的。
1: 那哪些是可以让年轻人去发挥和表现的？哪些是您觉得不能动的？它就是必须要坚持原样的，会有这样的东西。
0: 有的，我觉得莎湾这个剧里面还是有的，因为首先它有很多的民族大义、民族团结，包括家国情怀精神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根基，或者说是几代莎湾人，也不光是莎湾人，就是可能现在的我们需要去传递、传承的这种能量，就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带的那种韧劲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坚守住的，然后其他的可能。可以，至于创新，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像刚刚聊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身体跟肢体的表现力，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受到的训练越来越正规，越来越系统化，接触的东西更多，然后了解包括开拓的思维可能会更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空间，在合理的情况下，因为他们身体更好用，传递出来的东西更直观。
1: 我们经常说《沙湾往事》是舞剧的初恋白月光哈、啊，一个演了十几年，但依然到现在市场票房依然是有保障，而且很多人期待的一个舞剧作品。其实这样的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那像这样的一部作品，您觉得它为什么能够演十来年了，依然没有被市场所抛弃，依然有那么多的观众去喜欢它？你觉得它最大的亮点特色是什么，能够让它一直站在那个高度上？
0: 对，首先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也总说是两位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水平在的，就是从我的角度，演员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水平的。然后呢，其次就是讲述了这种广东岭南特色的地域文化。

0: 化性嘛，然后包括他的广东音乐，有很多都是真实存在、传世经典流传下来的。然后他又有很多这种武断啊，然后戏剧的冲突，它是能非常巧妙的结合到舞蹈里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好看。因为
1: 步履不停，在一次次巡演、一轮轮复排中，让岭南乐韵代代相传，让中国民族舞剧的经典力量岁岁长青，生生不息。
2: 老人在路边身体呢不适，进一家店铺休息以后晕倒，店主呢帮扶送医以后，老人不幸离世，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说否则呢就把遗体放到店门口，实在是太惊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消杀企业长期用敌敌畏给几十家的连锁的餐厅消杀啊桌椅餐具等等，员工直言说打死也不吃自家消杀餐厅，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楚慧律师事务所潘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湖南衡阳一个老人呢，因为不适走进路边一家排馆休息，随后呢发生了晕厥。店主夫妇啊发现以后，好心呢去扶他啊，而且打了120，但是老人呢最终因为啊自身疾病不幸离世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老人家属事后呢反而是向店主索赔10万，说否则就把遗体放到你店门口啊。最终呢在相关部门调解下呢，店主无奈支付了19000，这事儿啊立刻冲上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钟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8月17日，湖南一老人身体不适，在排馆门口坐着休息，失去意识晕倒。店家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老人家属向店家索赔10万元。店主夫妻称，老人家属认为老人是在排馆出的事，且有帮扶行为，应该要为老人的离世负责。双方调解后，自己出于人道主义，愿给2-3千，对方坚持索赔10万，声称要把老人遗体放排馆门口。后来协商赔给对方1.9万元，是老人儿子来拿的钱。
2: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好，来钟律师，这个我们说民法典有规定哈。经营者呢应当有安保义务，就是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个安保义务它不是一个无限的，在合理范围内是吧，有相应的规定。这个案件您来讲一讲呢，这个老人没有消费，他俩没有形成一个这个消费的服务合同关系，而且老人呢不适的治安
4: 处
2: 罚够不上。
4: 对，
2: 您说如果真的摆了尸体遗体到店门口是吧，这个够得上敲诈勒索罪，是罪吗？因为敲诈勒索又有治安和刑事啊。
4: 就是公安在先行处理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是否有重大失职，这个出警不处置这样的一个行为。
2: 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调的，现场没有看到。但是你作为一个公安的民警，你在调的时候，你不应当依法执行这个法律的基本原则吗？没有过错不用赔呀，是不是？这个底线你不应该守好吗？人们有这样一个疑问呢，是不是？不是说谁闹谁有理，
4: 对，
2: 对吧？或者说去世的一定就有理，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啊，这个要不要调查一下？您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执法方面不太得当，甚至有和稀泥，
4: 如果说
2: 怎么处罚？
4: 如果说我们的店主对公安机关的相关民警的行为呢，可以提出质疑，质疑呢，那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警务处呢，那么就会向公安机关内部的这个警务督察，或者说是向纪检提出相关的一个投诉，投诉了之后呢，那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调查。如果说确实存在说是获悉泥或者说是这个执法缺位等这种情况呢，那么作为民警呢，可能会被警告记过，甚至是。
1: 如果有严重的这个玩物职守、不依法履职的行为，可能还会涉及到降级、撤职，最严重的可能会开除。
2: 对，派出所有处罚吗？这事儿引发了这么大关注，有没有可能呢？对单位，
1: 对单位目前很难说是把它上升为说是单位派出所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
0: 并不是派出所就主动去执法，说是造成了一个滥用职权或者其他的一个情形。
1: 没有啊，哎，
0: 嗯。
1: 啊，这个店主啊，出于人道主义的这种关怀，主动施救送医，是吧？却遭遇了冷冰冰的敲诈讹诈啊。那么一场纯粹的善意的救助，哎，最终变成了伤人又破财的一个闹剧，让人是心寒，更是引发人深思啊。您来谈一谈，因为法律其实早就有规定，这个善意施救者有法律保障的，是吧？不需要担责任的，是有非常明确。那为什么这个案件里，这个店主没有责任，还是赔了钱？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问题，哎，人们还敢不敢服？
0: 敢不敢去帮忙，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您谈一谈这个案件的反思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可能会助长类似的这种风气，导致呢这个社会道德就以及这种法律层面的这个守法维权可能会被破坏。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店主而言，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么应当坚持坚决到底。 我确实没有过错，那我就不进行赔偿，不进行补偿。如果你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恐吓或者说敲诈勒索的行为或者情势的行为，那我就要求公安机关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罚。那么对于这个公安机关而言，那么更要能够做到不缺位，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店主所坚持要保留一份底气，要保证我们的店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不受到侵犯。 同样的，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个家属而言，那么应该要敬畏法律。如果确实有过错，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如果对没有过错的，你通过这种以威胁或者敲诈勒索的方式来进行索赔的话，那不仅可能自己得不到赔偿，还有可能会涉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责任。从而给这个本身已经去世的家庭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灾难。
3: 真正要让好人不再流血又流泪，关键还是执法者啊，要能守住，秉公执法这个底线，是吧？总之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好人不能没有好报。来，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答呢，员工把这个敌敌畏啊灌入到矿泉水瓶，而且呢撕掉标签。 还使用三无的杀鼠剂，员工说啊，说我们的这个消杀餐厅，我个人是打死都不会吃的，打死不会去的。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钟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近日，厦门多家知名连锁餐饮被曝使用敌敌畏违规消杀，触目惊心的细节令人胆寒。原液被灌入四标矿泉水瓶，在绿茶餐厅掀起半部颠小酒馆等部分门店喷洒餐具、桌椅及食材区，甚至用三无杀鼠剂，成本仅几元的敌敌畏替代25元的合规药剂。消杀后地面快检呈阳性，有门店海鲜离奇死亡，却被公司以气候原因搪塞。 更骇人的是，操作乱象，员工无资质，配药全凭主管，手指比划5厘米，从未按说明书操作。调查组介入当晚，涉事公司仍挂羊头卖狗肉，表面用合规药剂应付检查，暗地继续偷喷敌敌畏。一名员工直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嗯，
1: 好，来，钟律师啊，先说一下这个敌敌畏啊，是一种高浓度、高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啊，剧毒，因为毒性很大啊，存在这个致癌风险。 我国很多地方已经是不允许使用了啊，因为它这个残留的时间很长，你喷洒到物体上啊，你通过什么通风啊、擦拭，你很难擦拭掉。如果接触啊，可能会进入到皮肤啊、人体啊，对肝肾以及神经系统啊，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甚至可能会致死啊。所以你看这个啊，这个企业人员是没有资质，然后从藏药啊、换瓶啊到假的什么单据啊、假整改，一连串操作，说明这个企业是知法犯法、故意的。很显然，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形式？

0: 中文题，因为和一般的在食品里添加一些有毒有害物品不一样啊，那个有可能是什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啊，这个是硝砂用敌敌畏啊，这个涉嫌的罪名是什么？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投毒罪，还是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像这样的行为，
1: 其实本案当中呢，可能会涉嫌两个罪名，一个就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就是这种投毒罪，餐饮的场所啊，大面积的这个喷洒这种过度农药啊，是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农药残留，那么可能会危及不特定的这个人身安全的，是有可能构成这个投放危险物质犯罪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这个食品罪呢，虽然说它的硝砂行为啊不直接参与这个生产当中的添加，但是如果说主观明知道是敌敌畏高毒不适用这个餐饮场所，仍然在加工或者存放食品的后厨进行喷洒硝砂的，而且呢在食品或者说相应的餐具当中呢检测出相关的这些物质的，仍然是有可能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
0: 那你这两个罪是竞合呢还是数罪并罚呢？这两个罪
1: 这两个罪就是发生的时候，如果说竞合的话，正常是作为重罪来进行处罚，这个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
0: 嗯，这个投毒罪啊，它其实就是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种，大概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死刑，这个更重吗？还是那个生产销售什么有毒有害食品罪更重啊？您讲讲量刑。
1: 生产销售有害有毒食品呢，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倒是5到10年。那么投放危险物质呢，刚刚说的3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起刑点呢，可能是更重的，就是他不要求这个发生严重后果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在具体量刑上呢，可能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更加合适的。
0: 哦，竞合，那哪些人可能涉罪？就这个企业的老板、从业所有的这么干的员工都有可能吗？
1: 对，主要一个呢是硝砂企业的这个老板，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直接从事这个硝砂的这个员工都有可能会是涉罪的。第二个呢就是餐饮企业这一块，如果说对这个不明知，那他不一定是构罪，他可能是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说相关的人员也是明知道他用这种剧毒的这种敌敌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硝砂，采用这样的一种放任的态度，那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0: 哦，共犯是吧？那好，那对于这两家企业，首先这个硝砂企业和那么多餐饮企业是吧，这块还有其他的类似于行政方面的处罚吗？没有了，涉及刑事就没有行政了，还是说行政方面也会有？
1: 如果说这些直接这个刑事构罪的，那就正常的是通过刑事的方式来直接的进行处罚，如果说刑事不构罪的，那会移送这个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来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
0: 嗯，那大概率这个案件是涉罪吧，很恶劣很严重啊，那么多家企业 对吧？
1: 是的
0: 啊，绝不是仅仅的行政处罚那么简单、那么轻啊。然后呢还有民事赔偿吗？目前来看这个损失怎么来量化，怎么来赔偿民事方面？
1: 目前对于消费者而言，因为目前并没有出现实际的中毒，但是呢仍然是可以提出相应的一个索赔的，一般呢是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来进行主张，因为食品类的这种消费赔偿10倍的这种惩罚性赔偿都是可以的。对于这个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相关的这个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个相关违法主体承担相关的惩罚性赔偿，并公开进行赔礼道歉，都是可以的。餐饮企业而言，如果确实不明知，对于硝砂企业仍然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索赔，比如营业损失或者其他。
0: 嗯，如果两人明知，赔偿主体是两个，硝砂企业和那些餐饮企业，对不对？如果这个餐饮企业不明知，赔偿主体是应该硝砂企业，反过来这个餐饮企业还能向他去追偿也是可以的，对吧？
1: 是的
0: 啊。那如果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呢，您简单说一下，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吗？这个罪名有不同吗？如果有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了啊，会有不同吗？这个罪名，
1: 投放危险物质类的犯罪呢，就包含了这种严重结果的这种发生，所以呢罪名原则上是不会改变的
0: 啊，不会改变啊。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责任是大于天啊，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监管啊抽查的力度，当然也希望企业能

从维京长船到极地探险，从传统的木屋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民俗生活，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民族的勇敢、坚韧又热爱自然的一面。那说到挪威是一个海港城市，那必不可少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码头。那这里最出名的就是阿克尔码头。阿克尔码头是奥斯陆最适合放松的海边区域，这里曾经呢是港口和工业的区域，那如今被改成了这种游客游就是游客旅游的一个码头吧，被改了很多的餐厅、商店、公寓和海边步道，是当地人和游客都很喜欢来的地方。那这里的重点呢不是历史建筑，而是生活氛围。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人们会坐在海边晒太阳、喝咖啡、吃海鲜，看船只从海面经过，它能展现奥斯陆很舒服的一面。那城市不和自然分开，而是直接生长在海边。那我觉得这个码头其实很适合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来，可以在这里散步、吃饭、看海，也可以从这里坐船去一些附近的岛屿，去看一看鲸鱼。因为它这个码头上面有很多这种几个小时的 tour，然后来带领大家了解它的峡湾，以及去看一看出海，去看一看鲸鱼这种。那游玩时间可长可短，我觉得30分钟到几个小时其实都可以。那我觉得最打动人的其实往往不是一个宏大的景点，而是某个傍晚的商品呢，则通过这里进入了挪威。如今码头上那些彩色的木屋，其实就是当年商人的仓库和办公地点。由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火灾，那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呢，建于18世纪初，但依旧保留着中世纪的布局。那1980年呢，这里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如今我们看到的木屋呢，其实都是商人办公和储存货物的仓库。那因为木头容易失火呢，1702年呢，这里发生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整个码头。但现在大部分的建筑都是火灾之后重建的，但依然保留着一些中世纪的布局。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首先是彩色的木屋，红色、黄色、橙色的木屋高低错落，倒映在了海面上，是整个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古老木地板。走进小巷呢，会发现地板其实是有些倾斜的，因为这些建筑呢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第三个就是手工作坊，很多当地艺术家都会在这里开设工作室，手工银饰、北欧毛衣、木雕、明信片、维京纪念品等等。第四个最好的就是夜景，晚上灯光亮起来后呢，彩色的木屋照映在海面上，比白天更加的浪漫。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大家上午来吧，因为上午来拍照人比较少，傍晚再来看一次夜景，每一次呢至少安排2个小时。那第二个在贝尔根的景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Fish Market，就是鱼市场，还有一个700年的海鲜天堂。那鱼市场如今已经存在了700多年，在中世纪呢，这里是整个挪威西海岸最重要的海鲜交易中心。因为贝尔根拥有天然的良港，又靠近北海渔场，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的渔船在这里卸货，甚至可以说贝尔根的繁荣就是靠海鲜贸易发展起来的。那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呢？最著名的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挪威的三文鱼，这个是来挪威必须尝试的一个食物。当地的三文鱼因为生长在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它肉质非常细腻，油脂很丰富，几乎是没有腥味的。那其次就是帝王蟹，来自巴伦支海，一根蟹腿据说就有成年人手臂那样长。还有就是鲸鱼肉。鲸鱼肉，瀑布，火车专会停下来让游客拍照。还有就是峡湾游船，游船呢会驶向这种峡湾，这里的两岸高峰、山峰都高达1000多米，旁边散落着很多童话般的小村庄，像弗洛姆、巴勒斯特兰，还有索尔沃恩。彩色木屋和绿色草地构成了典型的北欧风景。松湾峡湾附近。

的还有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之一，面积约480平方公里。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首先就是最经典的游船，从船上呢能够欣赏到两岸的风景，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还有一种就是自驾的方式，非常适合这种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因为它一路都是观景台。最后一种呢，就是搭乘最著名的 Flame Line，就是它的小火车，被誉为世界最美的铁路之一。其次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遗产中的世界遗产，叫纳柔伊峡湾。纳柔伊峡湾是松恩峡湾的一条支线，很多人会觉得它比松恩峡湾还要美。那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因为它最窄的地方只有250米宽，但两边的山峰却高达1700多米。站在游船上，会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山峰所包围住，非常的震撼。那2005年呢，纳柔伊峡湾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当中，那曾经被联合国评价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峡湾景观之一。这里有什么看头呢？首先是瀑布，春夏季融雪时，数十条瀑布会从悬崖上飞流直下。其次就是海豹，运气好的话呢，还能看到一些海豹，还有老村庄。峡湾边的小村庄人口呢，甚至不和从天而降的瀑布，你会真正明白为什么挪威被称为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弗洛姆，隐藏在峡湾深处的童话小镇。弗洛姆呢，位于峡湾的一个尽头，是一个只有几百名居民的小镇。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它却是整个挪威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每年接待了超过100万的游客。它历史背景呢，过去的弗洛姆非常偏僻，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农业和少量的贸易维持生活。直到20世纪初，挪威政府决定修建连接山区与峡湾的铁路 （Fame Line），也就是那个火车。这个安静的小村庄才逐渐被世界所认识。如今呢，弗洛姆已经成为了挪威缩影路线中最重要的一站。弗洛姆铁路，世界最美的火车之一。它的全长有20.2公里，高差达到了863米，是世界上最陡的普通铁路之一。沿途能看到雪山、深谷、瀑布、河流、木屋、农场和冰川融水。火车全程约1小时，几乎每一分钟都像在看纪录片。最著名的景点是肖斯瀑布，落差呢约225米。火车会专门停下来让游客下车拍照。夏天有时还会有身穿红色的演员。这里是挪威最著名的徒步景点之一，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从网络上看到的照片都是这个步道石。它为什么叫步道石？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讲台，像讲台一样，平台的面积约为625平方米，海拔是604米，直接悬在了峡湾的上方。那这个位置也是拍出了很多经典机位的一个地方，就是看起来，这种俯拍、仰拍的视角，让人看起来就是站在悬崖上面的感觉。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几百万年前，冰川运动把岩石切割成了今天的样子，所以平台几乎是完全平坦的，看起来十分的不可思议。徒步攻略呢，这个往返其实有点长，大约是8公里左右，时长到4到5小时，难度是中等吧。到达山顶后呢，整个峡湾都尽收眼底，峡湾两岸呢高山耸立，游船就会像小玩具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景色是非常震撼的。站在步道石边缘的脚下是600米深的峡湾，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山海。那一刻呢，人会感受到大自然真正的伟大。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North Cap 北角，欧洲大陆的尽头。北角位于挪威的最北部，很多人呢都会把这里称为是世界尽头。这里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这里靠近欧洲大陆最北端，悬崖高307米，下面就是冰冷的北冰洋。这里有一个地标，就是它有一个地球仪的雕塑，这个金属地球。

经成为了北角的一个象征，无数的游客都会来这里拍照打卡。这个地球仪就像一个望远镜一样立在那里，但是它是一个金属质感，而且是镂空的那种，所以拍照非常的有纪念价值，也很特别。那它这里有五月的太阳，每年5月中旬到7月底呢，太阳24小时不会落下，凌晨1点太阳依旧挂在海平线上，这种场景在世界上非常的少见。冬天还能看到北极光，因为这里的光污染很少，处于这种午夜的状态。那这里的人们呢，其实是热爱大自然的，登山、滑雪、露营、徒步和钓鱼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夏季午夜太阳下的徒步计划，还是冬季白雪皑皑中的滑雪体验，都能够让人感受到自然、人与自然最纯粹的连接。这种奇妙的自然规律呢，也让挪威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当然，旅行其实不仅仅是看风景，也要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挪威是世界著名的渔业国家，三文鱼品质呢是享誉全球的，新鲜的三文鱼刺身。烟熏三文鱼和海鲜浓汤都深受着游客们的喜爱。此外呢，当地的鳕鱼。

0: 反而越演越细腻，越演越动人。这样的作品是如何做到常演常新、生生不息的呢？经典舞剧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止于成熟的剧本和精良的编排，更来自于一代代新舞者的接力演绎和老演员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打磨沉淀。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正是陪伴沙湾往事走过十余年巡演时光，见证这部经典一路成长、成熟、迭代升级的核心主演金超。他是这个舞台上扎根最久、戏份最稳、最懂沙湾往事内核的资深舞者之一。从初登舞台的青涩演绎，到历经数百场打磨之后的从容笃定，十几年的舞台光阴，他与这部剧彼此成就，共同成长。他既是原版经典气质最忠实的传承者，守住了最初奠定的舞台风骨与艺术底色，也是每一轮复排升级的亲历者。
1: 性格不同，每个人的表现方式就不一样，然后包括每个人的肢体身体的塑造力出来展现出来的东西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版可以说是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它整个框架是在这个合理的剧情之下是演绎的，只是可能表现上会有略微不同。
2: 但是在所有的动作和编排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1: 结构上其实是都是一样
2: 的
1: 因为沙湾演了这么多年，他的剧本包括他的结构是很成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只在于一些细节或者是个人的独舞的部分啊，可能有一些微调或者微处理，因为每个人动作是不一样的嘛，只是在这些地方不一样，其他的大的逻辑下的对那些地方基本上
2: 几个版本都保持了一致性。
1: 对，
2: 您给自己的那个版本有赋予一些标志性的您自己设计的比如说眼神啊或者小动作这些吗？
1: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留意过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站在台上去演绎的时候，我也会很少会自己去翻演的那个视频，就是我好像没有有特别的地方有一些特别的处理。就说到这一次复排，其实有一次导演过来的时候，有一幕二幕有一场采风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印象还比较深刻，就是我跟弟弟二场采风出来的时候，很多群像是在后面的，但是呢导演当时就说，你们怎么能让观众跟台下的人觉得你们就是真实的看到了他们，因为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但是要让观众觉得我们是看得到的，因为采风嘛。

0: 拿星星来说，因为当年在排的时候，他就是 A 组嘛，然后我包括然然也跳过，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因为本团的人去做巡演的时候，他一定是换着来。其实当年我就没有拿自己来跟他们去做一个比较，因为他们位置已经在这儿了，包括能够表现出来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再说回来，包括盛希他们这一次，因为这一次在复排的时候，我也是会有担心的。因为这次又换了搭档，我们要重新去磨合，很多东西都有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然后包括盛希跟慧慧他们要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基础很好，底子也很好，能量也好。然后呢，包括我这一次再去跳沙湾这一轮，我也把自己的位置包括心态其实摆放得很正，就是我为了10年前我对沙湾的这种情感的交织，我愿意在我如今的这个岁数再去做一样同样的事情，其实。也是为了给我自己交一份答卷，就是我对他的这种执着跟爱恋，我愿意，可能也许将来我的收官就收在这个地方，我是为了给自己画上一个句号，就是我不会去拿我自己跟星星或者是盛希去做比较，就他们也很优秀，但是我去完成的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份执着。
1: 是扎根时代、心怀家国的精神内核。这份不可撼动的经典风骨，是所有复排、所有创新永远不会逾越的底线，也是这部作品能够穿越岁月、打动一代代观众的根本。而他的心声，恰恰是来自于像金超这样坚守舞台10余载的资深舞者，数百场舞台历练。让他读懂角色的每一寸情绪，吃透作品的每一处表达。他以经年累月的沉淀，忠实传承着原版的气韵和风骨，又以舞者的敏锐与共情，在日复一日的演绎中，不断打磨质感，用更能贴合当下审美的舞台表达，让老故事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或许啊，就是中国民族舞剧最动人的传承，守正是留住根与魂，创新是活出气和韵。所谓经典常青，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也不是颠覆内核的革新。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老人在路边啊，身体呢不适，进一家店铺休息以后晕倒，店主呢帮扶送医以后，老人不幸离世，家属向店主啊索赔10万，说否则呢就把遗体放到店门口，实在是太惊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消杀企业长期用敌敌畏给几十家呢连锁的餐厅消杀啊桌椅餐具等等，员工直言说打死也不吃自家消杀餐厅，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楚慧律师事务所潘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
0: 所以店主他不存在这个法律上的过错，够不上一个侵权责任，因为你无过错不需要赔偿嘛，是这样一个原则，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那民法典有一条叫好人条款，来，你也讲一讲，从这一条我们对照来看，也已经不需要担责任了，是吗？
3: 对，好人条款呢是民法典的第184条，那主要是实施了这个警觉的这个救援行为或者救助行为导致受助人受损害的，原则上也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那本案当中呢，既没有给老人造成损害，又实施了这个紧急的这个救助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呢，店家仍然是无责的。
0: 所以如果说走诉讼打官司，就大概率法院会判店家无责，不需要赔，是不是？很多以往案例其实也是这样驳回了这个家属的诉讼请求啊，也是这样啊。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啊，老人家属认为什么呢？啊，坚持索赔10万，说否则我把老人遗体摆你店门口，让你这个店啊开不了。你看看，很嚣张哈。行，然后说什么？说你不管他啊，你让坐在那儿跟你没关系，你服了，那你就要赔。这个道理是无稽之谈啊，是不是啊？来，可能涉嫌敲诈勒索吗？或者有点寻衅滋事，有没有可能？
3: 那本案呢，主要是以停放尸体为要挟，去索要10万块钱的这么一个赔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的。但是本案呢，目前没有发生了。至于说是否能构成这个寻衅滋事，寻衅滋事呢，因为呢，最高院呢和最高检呢，曾经在2013年的18号的司法解释当中呢，明确呢，就是一般呢，因为有

0: 敲诈勒索的方式来进行索赔的话，那不仅可能自己得不到赔偿，还有可能会涉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责任，从而给这个本身已经去世的家庭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灾难。
1: 嗯，真正要让好人不再流血又流泪，关键还是执法者啊，要能守住秉公执法这个底线，是吧？总之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好人不能没有好报。来，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

0: 消杀企业和那么多餐饮企业，是吧？就这块还有其他的类似于行政方面的处罚吗？没有了，涉及刑事就没有行政了，还是说行政方面也会有？
1: 如果说这些直接这个刑事割罪的，那就正常的是通过刑事的方式来直接的进行处罚。如果说刑事不割罪的，那会移送这个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来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
0: 嗯，那大概率这个案件是涉罪吧？很恶劣，很严重啊，那么多家企业， 对吧？
1: 是的
0: 啊，绝不是仅仅的行政处罚那么简单，那么轻啊。然后呢，还有民事赔偿吗？目前来看，这个损失怎么来量化，怎么来赔偿？民事方面，
1: 目前对于消费者而言，因为目前并没有出现实际的中毒，但是呢，仍然是可以提出相应的一个索赔的。一般呢是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来进行主张。因为食品类的这种消费赔偿，10倍的这种惩罚性赔偿都是可以的。对于这个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相关的这个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个相关违法主体承担相关的惩罚性赔偿，并公开进行赔偿。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有请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3: 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啊。郭主任呢，同时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
4: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啊，或者前一天啊，或者甚至前2天啊，它会出现这个关节上面隐隐的不舒服。
3: 嗯，
4: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在大脚趾、脚踝这些容易，或者膝关节这些痛风高发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酸痛啊，或者隐隐作痛啊，或者酸胀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剧烈，而且不影响我们的活动啊、行走啊、日常的工作生活，这是不影响的，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的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终身难忘的。
3: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要像风一样说来就来。
4: 对，
3: 来得很剧烈。
4: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
3: 啊。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
4: 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

0: 痛风经历的人，你要喝水量达到多少？
1: 1500到2000毫升每天。
0: 嗯，1500到2000，那还和正常人差不多。
1: 比正常人还是要略多一点的。
0: 嗯，好，就是
1: 嗯，
0: 有一个稳定的饮水量啊，这个也很重
1: 对，
0: 要。这
1: 对，
0: 是常见三个主要的诱因。导致这
1: 对
0: 个
1: 对。
0: 容易诱发痛风的啊，好，那我们刚才
1: 对，
0: 给到大家画了重点，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啊，是你的饮食和饮酒，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第二位的就是你运动的时候要当心啊，不是不让你运动，但是如果这个在运动的时候选择一些柔和的运动啊；第三个呢，就还是要强调一个定量的饮水啊，这个也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这也是一个男性啊，这是33岁，说上次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我痛下决心1个月没有碰肉，每天呢就吃水煮菜、黄瓜和西红柿，然后外加杂粮，那段时间整整瘦了8斤，结果几天前又犯了，疼得比上次还厉害，这是为什么呀？我连肉都戒了，怎么还会发？是不是我减得太快了，有问题？哎，我们请郭主任给分析一下，帮忙给点建议。郭主任，
1: 我们说就是痛风，我们要这个杜绝高嘌呤饮食，但是绝对不是说不吃肉和只吃蔬菜啊。那我们是讲究一个是，而且这个呢，你只吃肉不吃蔬菜，它不具有一个长期的维持性。我们的低嘌呤饮食是要能够长期维持的啊。
0: 饮食方面啊，我们还是
1: 对。
0: 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1: 他如果就是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查血尿酸，比如说饮食控制了1两个月之后，应该查一下血尿酸，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是因为饮食的原因，他的代谢他的排泄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饮食的原因，所以血尿酸有一点高。那么你饮食控制之后呢，他是血尿酸可以降到正常。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光是饮食的问题啊，他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先天代谢的原因啊，我就是尿酸排泄，我就是这个排泄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喝水少了啊，或者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吹空调啊，受凉了，它都会诱发痛风。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饮食控制之后呢，应该还是查一个血尿酸。如果通过饮食控制血尿酸仍然高，那他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0: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也一直想问的，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郭主任讲到了很多患者直接一开门就说："主任，我发痛风了啊。"那这些说我发痛风的人。
1: 那膝关节磨损的比较严重，那么膝关节也会形成骨关节炎，所以手关节和膝关节它是骨性关节炎高发的两个地方。
0: 好。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位听众如果想明确一下的，好，
1: 所以
0: 我
1: 我们就分为急性发作期和发作期的治疗和降尿酸的治疗分两部分走。
0: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如果关节不疼了，是不是能够把药停了，或者能不能吃中药来进行调理？
1: 这个呢，我们要看你血尿酸的情况。如果你的血尿酸，我们想要血尿酸要长期达标啊，长期达标不是说长期正常，要长期达标。如果你的痛风呢只是偶尔发，那我们血尿酸呢应该要在360以下，平时就一直控制在360以下。如果你痛风反复发作了，那我们血尿酸应该是在300以下。所以呢，我们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是要长期服药的。所有的降尿酸药物它起效非常快，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血尿酸就能看见明显的下降啊。但是呢，也就是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血尿酸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但是一停药它就又反跳上去了。所以我们是要建议长期服药。那等血尿酸慢慢稳定了呢，你可以慢慢减量。比如说，有些朋友一天吃一片，那我看能不能减到一天半片，或者我隔天半片，啊，这样来进行长期。

0: 能不能用中药的办法去调理？
1: 中药办法呢？中药我们是要长期是可以调理的啊。当然，对于
2: 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0: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线下回听名医坐堂，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另外呢，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的预告啊都会发在群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需要帮助的也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艾草产业链，主动对接镇里，常态化开放研学点位，让孩子走进田间看艾草收割，走进车间看产品加工，还组织了制作箱包，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了见识，厚植了乡土情怀。
1: 嗯，好，艾草种植啊，这个呢是在徐州新沂棋盘镇啊，这里艾草的整个产业链已经发展的是非常的完善了。其实，在我们江苏来说的话呢，我们江苏并不是艾草的一个种植大省啊。江苏的淮安那边也有艾草的种植，包括南京这边也有，但都是零星种，就是，也不能算零星吧，就是在当地来说算是规模化，但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比如说河南的南阳啊，那我们这个就是真的是算不上啥了。比如说湖北的蕲春啊，他们的这个艾草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南阳艾还有呢蕲艾啊，都是非常有名气的。这在他们当地来说的话，种植面积、产量啊，以及加工能力啊，各方面呢都是遥遥领先的。好，眼下呢，水八仙之一的芡实也迎来了收获期。芡实也叫鸡头米啊，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呢？喜不喜欢吃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泰州台记者来到晋江和江堰的芡实种植基地，一起去看一看。
2: 晋江新桥五星村的170亩芡实迎来丰收，一片片大如玉盘的芡实叶子层层叠叠铺满水面，农户们身着连体水裤，手持特制竹刀，熟练地将一颗颗芡实果采摘入网。这里的芡实每亩产量达1500斤以上，目前基地平均每天采摘包头量在2000斤左右。
3: 像采摘上来的嫩包头，一斤能卖到8块以上；手剥过的嫩米，一斤能卖到120以上，都是固定客户，销路根本不愁的。
2: 芡实又名鸡头米，形似莲子，色如珍珠，药食兼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五星村的芡实种植基地不仅解决了部分禾塘荒废问题，还给村民提供了务工机会。收获期间，基地聘请了附近10多位村民参与采摘。
4: 我们从早上5点半下地去采果子，一天嘛也能搞到170、180块钱。
2: 江堰区固高镇山榆村的90亩芡实种植基地最近也迎来丰收。这里种植的芡实收获期长，每年可采9到10茬，效益可观。
5: 大户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对采收上来的芡实进行初步的加工，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它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2: 据介绍，新鲜采收的芡实要经过机械去外皮、脱壳加工等多道工序，最终变成珠玉般莹润的奶白色果仁。由于品质优良，这里的芡实未出塘就已全部被苏州、扬州、淮安等地的客户预定。近年来，固高镇盘活水面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芡实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销售，小小芡实让水里捞金的增收致富路越走越宽。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6: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

0: 那吃起来呢，比普通的螃蟹更鲜、更甜，而且壳是非常薄的。那么作为水产圈的新晋稀缺品种，白玉蟹凭借它如玉的颜值和鲜甜回甘的口感，被食客冠以是螃蟹当中的爱马仕的称号。而这份上乘品质的背后，是远高于普通大闸蟹的养殖门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泗洪的白玉蟹养殖基地，来看看他们这里的养殖情况。
1: 这里是泗洪县石矶乡宿迁市韩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螃蟹养殖基地。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只蟹，白壳白腿白爪，壳薄的能隐约看到里面的蟹黄，通体像玉雕一样。这可不是晒褪色了，而是近年来水产圈的新宠白玉蟹。
2: 微风拂过，塘口泛起层层涟漪。基地负责人马建培正与工人一起划船巡塘，他们时而俯身观察水色，时而探手感受水质状况，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3: 我们白玉蟹最大的特点就是透白甜，生的时候甲壳半透明，肉眼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蟹黄蟹膏，煮熟了依然是白色的。吃起来蟹肉比普通蟹更甜更鲜，壳非常的薄。
2: 白玉蟹颜值出众，身价不菲，有蟹中爱马仕之称，但它的养殖门槛远高于普通大闸蟹。它的白色性状有隐性，
0: 这个随着养殖量的增加，以后市场上呢会陆续有白玉蟹出现啊，大家呢不妨可以尝一尝，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哎，比普通大闸蟹呢吃在嘴里感觉更甜丝丝的。我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都说没吃过没见过啊，是的，这个的确是比较少见啊。再来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漫步人生说，白玉蟹是上海生物院研究的，全身通透，除了蟹黄是黄色的，其他都是白色的。哎，你了解的还真不少啊。是不是见过啊？因为现在白玉蟹在盐城啊，在这个泗洪啊等地都开始有养殖了啊。那我想后面如果说，哎，这个养殖量增加之后，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大家品尝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也欢迎大家呢加我的微信号。如果说呢有一些这个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不妨可以呢来和申琪进行互动。看到呢咱们还有听众朋友说白玉蟹没有尝过啊，一定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它的外观和普通大闸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异，除了颜色不一样之外啊，普通大闸蟹它是那种青色的壳，其他的基本都差不多，都就只是它是白色的而已啊。吃在我没有吃过啊，我相信吃在嘴里可能也会有那么一些不一样吧。其实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如果说我们市面上卖的全都是白色的螃蟹，稍后我们轻松一下，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稍后再见。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
1: 蓄势待发。但由于茶园分散经营，原料标准化程度偏低，成为制约产业做大做强的瓶颈。针对这些痛点，高淳区启动老旧茶园标准化改造，千余亩茶园正加紧搭建遮阳棚，为规模化培育抹茶专用鲜叶打下基础。
2: 大家就是说各自为政的去搞了，那么我们在这种碎片化的茶园当中，要做出高品质的这种产品出来，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说在相关部门的牵头之下，那么按照这个规程标准去推进的话，那么我们全区做出来的这种饮茶产品在市场当中就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这个产业会又快又好的去发展。
1: 结合产业发展现状，高淳锚定四个一目标系统布局，即打造一个4000亩标准化生态抹茶原料基地，破解原料供应不足难题，建成一个年产2000吨碾茶加工基地，培育一个年产2000吨抹茶加工基地，同步打造一个万亩
0: 深级下乡去。
3: 好，跟着升级下乡去。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下乡的好去处啊，这个地方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就是南京溧水石丘湖畔的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最近呢，凭借着湖景落日迅速走红，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人。可以说，这处小而美的业态的成功，也折射出了溧水盘活生态资源、激发消费活力的新路径。好，那么这家网红休闲打卡点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记者说。
4: 候鸟咖啡落日艺术空间坐落于石臼湖东岸，于今年7月31号试营业。临湖而建的灯塔与栈桥搭配绝美的落日景致，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日均客流量达到1-2000人，一跃成为当地暑期热门打卡点。
5: 这湖的原料还是蛮漂亮的，色系也是有红色呀、木头呀这种老房子，看着就是
6: 能带动白塔村1000多农户这个土特产的销售，带动这个经济中50万左右。
7: 统计显示，2025年进村快递企业累计注销各类土特产超百。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烫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 400-710-2802 400-710

0: 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2点到3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与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里边的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的留言帖当中呢来跟帖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2: 比方说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关于女性乳腺方面的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乳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传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让今天的嘉宾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1: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谢辉教授。那么谢主任呢，从事乳腺科的临床工作呢有20余年，是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专家，擅长乳腺疑难杂症的诊治和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手术以及术后的综合治疗，尤其呢是在乳腺微创以及腔镜手术及乳腺整形重建手术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那首先让我们和谢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谢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直播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关于乳腺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1: 谢主任呢，其实我们知道啊，乳腺癌其实对于我们女性健康来说应该算得上是头号杀手了，那所以说呢，请您啊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在我国乳腺癌的一个发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3: 确实现在呢，乳腺癌呢也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它跟肺癌呢也是高居女性恶性肿瘤的最高位的这样的一个肿瘤，它的发病率比其他的女性恶性肿瘤，包括宫颈癌、卵巢癌都会高很多，那么也是严重的威胁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我们也看到，根据最新的这样的一些登记当中，在2022年，我国女性的乳腺癌的新发病例是35.72万例，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可能大家还没有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我再说一个很更直白的一个数据，也就是大约每12名女性左右，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可能就会发乳腺癌，所以这个数据还是非常。

0: 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就这几年来说，可能是一些这种生活压力大，不良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有一些丁克的家庭啊，这种不婚不育的这种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来说，可能乳腺癌的发病率会越来越年轻。那我接诊的目前这种最年轻的乳腺癌的是一个大学生，只有大二，18岁左右，这是最年轻的。当然这是一个个例，但是目前我们看到，30多岁、40多岁的，甚至20多岁的这种女性得乳腺癌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么年轻就患病啊，确实也是蛮让人心痛的。像这个18岁的这个患者，就像您接诊的这个患者，他当时确诊这个乳腺癌的话，你们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觉得他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女孩子因为大二，其实我们想到的可能还是一个是遗传的因素，我们乳腺癌第一考虑的还是遗传的因素，是不是家族里面有多个女性得过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它有一些基因的突变，我们叫乳腺癌易感基因的这样的一个突变，那么更容易这样的一些女性她得乳腺癌的风险比正常的女性要高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不良的饮食就会明显的增高。那么对于这种更年期的女性，她确实有的时候更年期症状很严重，那这个时候她一定要需要一些治疗去缓解她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去保证她的生活质量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呢跟妇保科的医生有非常好的合作，那么这样的一些这种更年期的女性她需要去补雌激素的时候，妇保科的主任一定会说，你去乳腺科医生那边先去看一下，检查一下。那在这种补充雌激素的过程当中，我们叫雌激素替代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由乳腺科的专科医生去介入，随时去观测她的乳房的情况，这样呢既保证了她这种更年期症状这种逐渐的缓解，也保证了乳腺的这样的一个健康。这个是我们目前一定去强调的，不要有更年期激素的滥用。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随着这种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的增大，很多的女性有这种到了30多岁不生孩子，她们就要去做一些辅助生殖的技术。
1: 对，
0: 像现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全面的应用开展的也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辅助生殖她们进周期促排卵等等的时候也会去添加一些雌激素。我们在这个之前也接诊了一些在做这种辅助生殖的时候得乳腺癌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在做辅助生殖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所有的这种生殖专业的专家一起，也会去配合在这个周期的时候去进行一些乳腺的检查，去保证她能够生一个健康宝宝的同时，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同时在后期有一个完整的母乳喂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影响这个女性她到底会不会有乳腺方面问题，她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综合考虑。
1: 对，是综合考虑。而且呢每一个人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她也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说用同样的一种方法我就把这个乳腺疾病就给治疗了所以说各位女性朋友，今天我觉得听谢主任给我们介绍之后真的是特别的长知识啊，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导致。那么说到这个乳腺癌，那其实我们都说所有的癌症每一个来我们节目的医院的医生都会说要早发现早诊治，当然乳腺癌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作为女性自己怎么去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呢？它的这个早期筛查的重要性是什么样的呢？
0: 对于所有的肿瘤肯定是越早发现越好，尤其是乳腺癌它是一个体表的器官，它跟其他的内脏器官还不一样，我们有很多早期筛查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乳腺癌可以去在早期，因为国家的两癌筛查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其实这种早期的筛查在普通的我们的社区的女性当中已经是广泛的开展了。

那么两国呢，形成了全球最紧密的跨境供应链。我们注意这个表述啊，是最紧密的，就关系没有比他们更紧密了。这种供应链，供应链是什么呢？重点是汽车能源啊。那么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150亿美元，你看这什么概念？它超过了，基本上超过了中美的这个贸易额。那么其中加拿大71.7%的出口是依赖美国市场，这是第一个叫深度一体化。第二个，安全同盟的基石，两国呢这个共享世界最长的不设防的边境，就是不设防的相互之间。那么依托的是什么呀？北美防空司令部还有五眼联盟，实现他们军事跟情报的深度绑定，而价值观跟历史渊源呢，它又构成了一对特殊关系的轴心。所以你看，双方是不设防的这样一个边境线，它变成了安全同盟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也是美国不断的敲打加拿大的主要依据。